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声，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 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苏慧伦的这首《恋恋真言》

多朋友呢是离开家乡，然后到大城市来打拼，所以住的地方可能是出租的一个小小的屋子，所以那个地方它肯定不会有家那么温暖，有可能还有一些寒酸。所以当你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可能不太愿意把它称之为家，因为它没有给你温暖的感觉。而为了避免这种尴尬，你可能会被叫做我住的那个地方。其实说起这句话的时候还真的有点心酸，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快点的建立自己那个温馨的家吧。接下来分享这首《结束我们抱着哭》，来自于古巨基。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我现在发现就是有一个自己的爱好真的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小的时候呢，如果你被问到诶你有什么爱好，一定会答出一大堆的爱好，喜欢做的事情。但是越长越大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会越来越少，甚至是出现没有爱好这样一个让人很伤心的境地。所以人啊，一定要有自己的爱好哟。来自牛奶咖啡，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梁静茹的这首，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什么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你一定会说是婚姻，因为它是陪伴你，至少来说，可能是理想当中的一辈子的这样一件大事。当然，有人已经不把婚姻当作是自己一辈子的大事了。我们会随着自己观念的进化，或者是时代节奏的变化，这件事情好像会变得没有那么的严肃跟庄重了。但是不可否认，到现在来说，它还是大家就是一辈子的终身大事，值得好好的去选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阿杜的《下雪》。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绕口令这样东西，不知道大家做的怎么样？以前学语文的时候，上语文课的时候，老师会经常要我们来练嘴。然后学播音主持的朋友呢，肯定也会经常的来练绕口令啊、顺口溜啊。但是对于普通的朋友来说呢，可能接触到的就会比较少。接下来送上邓紫棋所带来的《喜欢你》。

0: 97.1 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继续来听到那英的这首《放手》。

现在的四季呢，真的是越来越不明晰了。到了立冬的时候呢，阳光还挺灿烂的；到了开春的时候呢，还是冷得要穿棉袄。所以我们每天只能看着窗外的天气来辨明一下今天自己到底要穿什么出门。接下来收藏这首《不知所措》，来自于林志炫。

阳光暖，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待时间，来看待时间，现在是9:18。继续来送上和尚，来自于胡彦斌。

我相信，对于所有的歌手来说，站上舞台的那一刹那，开口唱歌的那一瞬间，就是他们的使命所在。这就是他们努力了这么久，想要得到的一个结果：为舞台而生，为舞台而活，来尽情绽放自己的魅力。听到《带上我的爱》，来自于潘玮柏以及王珞丹。

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贴上小心。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而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头到老，永远。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继续来分享陈慧琳所带来的《情不自禁》。

0: 在娱乐圈，很多人是被划分到艺人的这个行业，但是有人就坚称自己是单纯的音乐人，我只做跟音乐相关的事情，包括采访啊、拍杂志啊这些事情，能不做就不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这样一位低调的歌手，他是梁博，听到林俊杰所带来的《爱笑的眼睛》。
1: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9:50。接下来听到一首《倩女幽魂》，来自于陈晓东。

说到德国的家居品牌宜家，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算你的城市没有的话，可能你去到一个有这个宜家家居城的这个城市，你就会去逛一逛，像旅游景点一样，得买点东西回去。但是在这个样板间里呢，大家常常会发现，因为真的太舒服了，所以很多人就直接在沙发上或者是在床上睡着了，或者是就直接大敞的在那里就聊天或什么。的确呢，就给人一种很舒适、有家的感觉，所以我想大家才会这么的放松。但是可能对这个工作人员来说还是比较闹心的，因为毕竟也是一个他们要做生意的公共场所嘛。继续来分享黄磊还有周海媚的《此情此景》。

北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

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

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王心凌演唱这首她的演唱。

0: 在一些公共场所、一些服务类的场所，他们放的歌曲都会让我瞠目结舌。比如在一个饭店听到会让你觉得刺耳的一些声音，当时你可能那顿饭就有点吃不下去了。当然也是可能因为我的耳朵太挑剔了。但如果音乐好的话呢，其实是对这个店面会有大大的加分的作用的。继续来听到这首《放手去爱》，来自于迪克牛仔。
1: 你独自站在街角，

0: 羡慕你的模样，没关系，有小熊陪着你看月亮。
1: 我已经看到跟你断电的过程，但我假装看不见，是不是要变得像个厉鬼才能进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0:19。接下来听到李圣杰所带来的《手放开》。

有调查说，这个夫妻两个人在一起，最好是要那种性格互补的，可能生活会过得比较长久。那其实也有调查说，这个性格比较相似的，因为他们这个价值观啊、三观理念都会比较符合，也会过得比较幸福快乐。所以就是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调查。但不管怎么样，如果各位有幸成为了夫妻，这就是一种缘分。希望可以就是以包容之心，长长久久的走下去。继续听到这首歌，叫做《只要有你》。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情，这里依旧是 FM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分享王蓉所带来的《大约在冬季》。

刚我们说到这个很牛的简历呢，就是有一点投机取巧的感觉。不过的确就是在求职的时候，怎么样让自己的简历看上去更加的能够让人印象深刻记住，是一件很有技术含量的事情。从设计上来说，或者是从你的用词来说，都是大有学问，需要你去用心的研究一下。来听到林志炫所带来的《每天想你一遍》。

是微笑，其实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时间，现在是10:50。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的是小虎队这首歌《叫你一声 My Love》。

不可避免的，没有结婚的，你们都会要被这个三姑六婆，还有亲戚们家里的这个家人们问到这个什么时候结婚、催婚的这个问题。那其实如果不回答呢，又觉得不太礼貌啊，如果说呢，好像也不能够说出一个什么所以然，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而且呢，除了去反驳，然后又造成不愉快之外，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没有任何帮助呀。接下来送上许慧欣的《放爱情一个假》。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送上孙露所带来的光辉岁月。

想想看，人在困的时候，哪怕是最好的朋友把你唤醒，你都会心生怒火的。累的时候呢，哪怕是你爱的人要你背一背，你都会一脸嫌弃。所以贫困的时候，看到别人疯狂的购物，都会觉得不可理喻，对不对？苦闷的时候，听到别人大声说笑，都会觉得是极为反感的。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和善意，往往取决于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好不好。所以现在，如果你觉得谁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说明你现在对自己不是很满意啊。继续来分享这首圣诞节，来自于陈奕迅。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1:19。接下来跟你分享的是来自于帅气的郭富城当年的四大天王之一，等我回来。

在你所有经历的这些岁月当中，最快乐的那一年是哪一年呢？别告诉我是幼儿园的岁月哦。当然了，小的时候总是无忧无虑的，但小的时候也会有属于咱们自己的烦恼，年轻的时候也会有属于年轻人的迷茫，而年纪大人自然也会为下一代而担忧。所以说，什么样的年纪都会有什么年纪的苦和乐，最重要的就是你现在是不是能够很好的享受现在这个年纪给你带来的那一切，而并不简简单单羡慕已经逝去的年纪和还没有到来的年纪。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忆莲，一首《夜太黑》。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接下来听到刘惜君所带来的《贝壳风铃》。

0: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刘畊宏的《受宠》。有人曾经说过，说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另外一半老老实实的待在你身边，就有一种办法，好好的去宠他，把他宠坏，然后就没有人要他了，也就只有你去要他了。不过这真的是有一个度线的，就是当你把对方宠的到最后你自己都受不了了，该怎么办呢？一个小玩笑了。音乐也同样如此，一首好听的歌曲呢，听一遍听两遍就可以了，不要把它变成你的手机铃声和起床铃声，这样的话你会从此以后再也不想听到这个旋律。
1: 听到这首《我好想》，来自于张信哲。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9。一首简单的歌来自于动力火车《再见我的爱人》。

0: 当我们面对感情的背离，当我们面对那些糟糕生活的时候，我们说上一句那又怎样，那又如何呢？不要被困在原地，因为咱们是一个人，绝对不是一棵树，咱们可以走的，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吧。其实这并不意味着咱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很轻松，但是绝对可以说过得很精彩。认准了就要勇敢的开始，当你说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多困难我都不在乎的时候，老天爷都会开始支持你的。所以现在此时此刻，你需要想明白一件事情，只需要一件事情就可以了，你要去哪里。
1: 本时段与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叮当，蓝色翅膀。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听到这么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品冠和戴佩妮的演唱《半生熟》。其实这首歌曲大家应该会蛮熟悉的，因为这是在2008年的时候，8月4号品冠发行的那一张专辑叫做《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除了那首主打歌《那些女孩教我们的事》之外呢，这首歌曲应该是印象最为深刻的了。其实整首歌曲告诉我们的道理非常的简单，就是两个人之间感情的距离呢，最好是恰当的。太近了呢，就会看到对方身上的缺点，而太远了呢，看不到对方，似乎感情也会淡漠掉。所以这样的一种半生熟的状态，恰恰是不多不少的。这种状态也恰恰是最难把握了，所以我们也需要好好的去磨练一下。

0: 情歌很好听，但是听1000首情歌，你也未必能够真正的懂得爱。三毛曾经说过，爱情如果不落到穿衣、吃饭、睡觉、数钱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当中去，是不会长久的。真正的爱情就是不紧张，就是可以在他面前无所顾忌的打嗝、放屁、挖耳洞、流鼻涕。真正爱你的人，就是那个你可以不洗脸、不梳头、不化妆见到的那个人。而这个人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了吗？如果还没出现的话，那么还是继续来听歌吧。
1: 继续来分享这首《预言》，来自于筹志和英仔。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难道是我真的老了吗？现在来听这样的歌真的很难消受啊，就好像是有一天我突然间在买了一本郭敬明他的杂志，然后翻开之后再去看什么仰头45度角看着湛蓝的天空，思绪不知道飘到了哪里去。哦，顿时之间觉得年轻人的伤痛好像已经不再懂了，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自己也老掉了呢？村上春树曾经写过一段话，当年读起来很有感觉，但现在读起来真的很肉麻。他说，如果我爱你而你不巧的不爱我，那你生病的时候我只会打一通电话来安慰你，不敢奢求在你的身旁。你骑车的时候我只会暗暗的在心中希望你安全，你忘了吃晚餐我则会笑笑的问说为什么不吃啊。哇，现在完全享受不了这种东西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简单的问题。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提起 disco 这样的曲风，可能很多人在头脑当中第一个时间想到的就是过时。在90年代的时候，人们会跳那样的舞蹈，那是那当年的一种非常流行的旋律和节奏。但是在现在呢，其实音乐无罪，最主要的还是作音。

0: 今天我看到了一组数字，这组数字真的让我觉得触目惊心。我国每年出生的新生儿1600万，而其中缺陷儿童约有90万。有报道说，出生缺陷25%是遗传导致的，而10%是环境导致的，更多是两者共同作用。食品安全差、工作压力大、孕期前3个月不注意自身的保健，都有可能会导致出生缺陷。一个出生缺陷的孩子，可能会改变一个家庭，所以千万不要轻视。让自己听一些好音乐，然后减少一些压力。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自我调节的。当你把心情变好的时候，当你的微笑常常挂在脸上的时候，或许你的生活当中的一种正循环就从这个时刻开始了。
1: 接下来分享江美琪所带来的《袖手旁观》。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12:49。送上黄雅莉跟柯有伦所带来的两人世界。

有些东西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个人最开始因为一件事情而走红，因为一个舞台而走红，但是到后来呢，他一定会想要摆脱这件事情，摆脱掉这个舞台。就好像是一个人最开始饰演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角色，到后来他一定会很讨厌这个角色。为什么？因为他想要告诉大家，我并不是仅仅能力只及于此。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歌者最开始仅仅是依附于一个舞台，到最后他们必然会抛弃掉那个舞台。接下来送上许慧欣的《万众瞩目》。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如果此时此刻你仍然开车在路上的话，嘉伦要来提醒你，安全是第一位的，不要拼命。你可以拼什么？你可以拼才气，你可以拼斗志，你可以拼坚持，但是就是不要去拼命。

0: 吸收。那么穿衣的话，要二分寒，八分暖，适当的受点冻，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增强体质，然后拥有一种抗寒的能力。心情的话，要二分重，八分轻，用这种心态看待事物的话，会放下很多的烦恼，变得更轻松、更快乐。接下来分享《山丘》，来自于李宗盛。
1: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潘玮柏的 Tell Me。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人能够随时站出来告诉你说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去选择才是对的，应该怎么去选择是错的，那么你可能就不会那么纠结了。但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人出现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跟他拗着干，因为你永远不会去听他的选择，你想要去自己选择。人就是这么的纠结，给你选择的机会和权利的时候你不去珍惜，而当真正失去这个权利的时候你偏偏想要争取。每个人都是这样吗？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吧。听到一首《我不是他》，来自于卢春如。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

0: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来听到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来自于王铮还有姥姥。

有钱难买我愿意呀、啊，难买我愿意。当你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需要别人逼你，自己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往前钻。所以说，最大的魔力就是让他愿意并且特别想要去做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位聪明的家长的话，那么你把学习变成了一件特别具有乐趣的事情，甭催着他学习，他会自己去愿意去学的，他会学得更多更好。所以呢，最有智慧的人往往都是能够勾起别人欲望的人。接下来送上时间的礼盒，来自于蔡淳江。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3:50。继续来送上一首打起精神来，来自于王心凌。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

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爱情和路灯一样，路灯能在黑夜把街道点亮，而爱情能够把我们的心照亮。在爱情的问题上，往往没有谁对谁错，爱情就是一种缘分，缘至则聚，缘尽则散。

当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我们要怎样才能挽回那个已经不爱了的人呢？对不起，不是我不够坚强，不够冷静，不够洒脱。倾注全力演绎的这首歌里，我们能够听到最深处的灵魂共鸣。接下来分享这首《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来自于梁文音。

香味的玫瑰花，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没有了对象，绵绵。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4:18。接下来送上这首《爱的枪》，来自于陈慧娟。

读一个人很难，读懂一个人更加的难。隐藏深的人，从他的言谈举止、为人处事，根本无法看得清楚他的庐山真面目。甚至有的人相处了一生，你还是看不懂。或许失恋的人都会说这句“爱人好累”吧。继续来分享汤宇哲所带来的《寻找爱的冒险》。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就是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耳边分享到温馨的声音，来听到欧德阳《明天的幸福》。

无论生活给你什么，你都要微笑，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试着做自己喜欢的事，爱自己能爱的人。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愿你此时此刻能感觉到自己的风光无限，坚强自信，面向阳光和美好。听到潇潇所带来的话。

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50。接下来听到这首《优先权》，来自于蔡健雅。

童年时未必知道童年的美好，所谓的美好总是在大人们的眼里，更是在大人们的记忆里。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包括童年，都会有许多的烦恼。为什么要考试？为什么要上课？为什么我不可以只住在春天？为什么我不可以去月球上？只有长大了，再回首才知道，比起人生更多的烦恼，童年的烦恼是最最少的。接下来送上张学友所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陶喆一首《普通朋友》。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你可以静下来，一起用心的去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有时候听一首歌，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话语介绍，因为我们的节目只是希望静静的陪着你，用好歌伴你左右。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抱着乐观的态度给自己加油，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放松心情，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齐江。

相聚和相离其实都是缘分，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可见缘分两个字是需要多么大的机缘巧合啊。曾经为一部电影《向左走，向右走》而感动的热泪盈眶，里面的男女主角金城武和梁咏琪在数次的擦肩而过之后，终于收获了迟来的缘分。有相聚就有分离，请珍惜眼前的人，不要让缘分从指尖溜走才后悔不已。接下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我恨我痴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其实，只要你心中还存有那么一丝的童趣，你就能够找回到你想要的青春。用心来听，你的世界在向你招手。不要太多的埋怨自己身边的一切。我们生活在这个白与黑的轮回中，只是为了你能够在不同的境遇中找到相同的境界，那一份属于自己的好心情。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蔡健雅，一个熟悉的声线。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5:49。人生就是如此，你以为已经从一个漩涡逃离，其实另外一个漩涡就在你的脚下，用力蹬一脚就进去了。所以不需要对生活太用力，心会带着我们去该去的地方。

有些心境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看那北风吹落晨阳中的树叶，一片片的在空中缓缓的起舞，鸟儿伴着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蝉叫声偶尔的飞过，这样的写意全部都和谐的透进了心里。分享到这首蔡佑明的《你看不到的天空》。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继续锁定在 FM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阿牛的天天天天说爱你。

很多时候，人们都会习惯性的在一段恋爱中保护自己，或者是出于自尊心，装作不在乎的样子。但是相爱是两个人的事情，一个人单方面的付出却得到冷漠的回应，久而久之，对方也会心灰意冷。等到这个时候，分手只剩必然。接下来听到柯以敏所带来的关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探探时间，现在是16:20。继续来送上范玮琪所带来的小眼睛。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我都是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7.1。
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这个翻唱版本的王菲。

绿芽呢最体现生机，所以古人经常在膳食中选取芽类来作为食物，比方说像香椿芽、黄豆芽、绿豆芽、芦膏、竹笋等。为了顺应干硬于春、主生发这一大自然的特点，还可以进食一些桑叶茶、决明子、菊花茶等等。接下来送上不想想太多，来自于苏慧伦。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6:49。耳边要和你分享到这首顺子的歌《Open Up》。

很多时候，人们都会习惯性的在一段恋爱中保护自己，或者是出于自尊心，装作不在乎的样子。但是，相爱是两个人的事情，一个人单方面的付出却得到冷漠的回应，久而久之，对方也会心灰意冷。等到这个时候，分手只剩必然。接下来，我继续为你送上音乐人黄征的这首《绝不放手》。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送上提升，来自于杨坤。

现实的伤心，残酷的戳心，没有理由不前进，没有借口不打拼，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在阳光下灿烂，在风雨中坚强，最棒的三个字就是靠自己。马上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首《听不到》。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7:18，
1: 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是金海心演唱的《Lolita》。

0: 其实人生有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去，但是确实会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得到的。比如说有一样东西我们特别特别想得到，但是好像我把一件事情看得很大了之后，反而你会容易抓不住它。宋唱的歌曲来自刘德华，一首十七岁。
1: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7.1。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来听到张宇所带来的《单恋一枝花》。

生活其实坏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好起来，因为它没有办法更坏。很多的事情坚持坚持，它就过来了。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的完美，只是你没有看到罢了。再苦再累，只要坚持，属于你的风景终究都会出现。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对抗，有些人笑在开始，有些人却赢在最终。命运不会偏爱谁，就看你能够追逐多久，坚持多久了。刘惜君版本的《南海姑娘》编曲除了原本的一个南洋的风味之外呢，更加使用了木吉他以不插电的方法来刷着和弦来呈现。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7:49。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制造浪漫这首歌一共有两个版本，2013年的版本制造浪漫是辛蒂的演唱的，歌曲呢编曲呢是辛蒂一个人，收录在了专辑制造浪漫里面。那么在2013年的8月22号发行，最早的是1997年的8月1号由郑中基和陈慧琳的演唱，收录在了体会这张专辑里。

世界喧嚣，人心浮躁，若要身心安稳，秘诀只有两个字，宽淡。心中的宽容多一分，脚下的路就会阔一寸。宽容了别人，解脱了自己，人生因为淡然而清雅，生命因为宽容而博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张靓颖演唱的《木脑壳》，歌词来源于张靓颖自我调侃的一个口头禅，因为这个木脑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变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变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够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哪怕生活当中挥之不去的不快和困难将你重重的包围，让你力不从心，但你仍然可以尽力而为。有期待的人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不要抱怨变老，要知道呢，很多人都还没有机会变老。不要抱怨自己不幸福，要知道很多人连温饱都没有解决。要定期的对记忆进行一次删除，把不愉快的人和事情从记忆当中摒弃。人生苦短，财富和地位都是附加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简单的生活就是快乐的生活。宋少他和他的故事来自于萧亚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偶尔会抱怨为什么自己没有天赋，又或者会因为别人能够轻易做到而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而不平衡。从某种角度上面来讲呢，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的。现在我倒觉得这样也挺好，世界上或许呢能够有人一步登天，但是那个人不是我。自己一点一点抓住的东西比什么都来得真实。焦帅涵他说，他在某一次的睡梦当中听到有人在不断的在他耳边的呢喃着一段旋律，醒来之后他赶快用录音笔记录下来，然后再去跟音乐制作人陈俊廷说这段梦中的旋律，所以呢就有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梦里花》。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感激生命中那些艰难的岁月，别把它们当成坏事，而应该看成是学习成长的机会。路边的风景会很多很美，前方等待我们的或许会更美，可是心就这么大，承载不了太多的多余。而人生有的时候只需要停下来脚步，弯腰拾取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味的专注前方也会留下太多的错失和遗憾。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的主题曲，胡夏演唱的《那些年》。没有花哨的华丽，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歌名字叫做《恋恋风尘》。

不是一个人逛逛街的那种走走，也不是跟团不想事儿的那种旅行，而是什么呢？一个人背着包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景点，不找同学，不找熟人，就一个人，越劳费神力越好。如果说没有几次迷路，没有几次无助，没有几次失望的感觉，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成长。但是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哈，不要去到那种特别特别偏僻的地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8。接下来送上是爱，来自于王婉之。

曾经有朋友跟我说过，他最喜欢看的美剧呢，就是那种天使跟恶魔的打架，那种场景很刺激。然后我就抱着尝试的心态去看了一些关于天使跟魔鬼打架的场面，确实特别不错。所以如果说最近的你正在纠结于看什么样的美剧的时候呢，不妨选这类题材来看。来听到这首《三六六晚餐》，来自于毛不易。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会发现，经常我们会有一种改变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么这种改变是否能够像自己期许的那样？这种改变是否是自己能够控制得了的？但是有些事情我们是可以控制的，至少我们可以好好把握好今天，做一个最开心的自己。来听到飞儿乐团的这首《天天夜夜》。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有的时候你觉得怎么都忘不掉一个人，或许只是因为你忘不掉那些美好的时光和穷尽一切付出的自己。失恋最可怕的地方呢，不是失去一个人，而是失去那个人同时也失去了你爱的能力、勇气以及信心。如果觉得前面已经无路可走，那么就反问自己，是真的走不出去，还是说自己不想走出去？分享这首《漫步人生路》，来自于邓丽君。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分享这首《独立宣言》，来自于许慧欣。

些错过的遗憾的爱情，总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百转千回，刻骨铭心，相爱却不能相守。这首歌能够轻易地勾起掩埋在心底最为深处的悲伤。演唱这一首歌的时候，一如既往的清澈通透，轻轻地讲述着如水往事，似水流年。那爱情的消逝，就像在手中滑落的细沙一样。李琦在《我并不是那么坚强》这首歌里，唱出了男人内心最为脆弱和感性的一面，告白了从回忆感悟而来的孤独和寂寞。一起来聆听。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19。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任贤齐的《风云决》。

0: 人总有那么几个瞬间，原本密不透风的心，却因为一句歌词莫名湿了眼眶。有时候我们恍惚觉得在一首歌里度过了一生的故事，那些在生活当中不被人理解的情感，却能够在他人的歌声里找到安慰。听到的歌曲来自阮丹青以及许茹芸，一首永不结束的故事。
1: 言不出

从往日经典，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姿势 FM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接下来分享这首《偷偷的爱》，来自于叮当以及严爵。

有的人因为梦想而猖狂，有的人因为爱而无所畏惧，还有人因为理所当然而无知无感。人生百态，世间冷暖，多少人沉睡了，又有多少人醒着，多少人迷茫着，又有多少人知道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继续来听到陈琳所带来的《抱紧我别走》。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时间是20:49。接下来的时间和你分享黄淑慧《热气球》。

很多人会在湘琴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很多人也曾经遇到江直树。我想看过恶作剧之吻的人都会记得那一句，江同学你好，我是 F 班的袁湘琴。也会记得在湘琴写给直树的情书里这么一句，你在哪里，光就在哪里，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年轻的爱情总是美好而又炙热的。继续来送上这首《我害怕》，来自于薛之谦。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送上我们的挥错，来自于潘玮柏。

你可曾看见六色彩虹？那是七彩世界里的不完美，也是完美人生当中的一道留白。欧德阳是用他澄澈如海洋一般的嗓音，让大家从单纯的音乐里尝到了情感的原汁原味，看见雨过天晴的自然原色。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蔡淳佳一首《等一个晴天》。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风格涉猎传统民谣、英伦摇滚，但是其最重要的特色还是和电子音乐的融汇。它是迷幻电音的一种，偏欧陆电子风。近年来，这种风格又有电器民谣或是电器摇滚的叫法。这种流行音乐没有电子舞曲的单调，也没有硬摇滚的那种聒噪，而是将电子编曲技术贯彻于普通的流行风格当中。接下来分享这首《旗子》，来自于方炯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嫣嫣，嫣然一笑的宁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电波当中的下一首歌，为你送上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都说相遇或者离开是人生本来该有的两种最为常见的状态，可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没有什么办法很轻松地接受分辨，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一瞬间的土崩瓦解，似乎什么都还在，但其实又什么都没了。有一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给你留下一个孤傲的背影和一桌子拿来下酒的回忆，就算再难过也还是要热泪盈眶的继续前行。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以小小的镇和大大的城呈现出了梦想路上交错出现的天真、黑暗、疼痛、单纯、坚定等等。面对失败的失望、沮丧，面对成功的欣喜若狂，追梦路上与朋友携手并肩，同甘共苦地一直向前，此情此景恰恰是很多年轻人共同的经历。分享这首《遥远的他》，来自于张学友。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97.1，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送上这首《再见》，来自于小虎队。

0: 生要经历多少次离别，又要经历几回人面桃花，然后终于习惯了身边的人来来去去，终于明白了没有永远的相聚，也终于看淡了世事和人脸的种种变迁。舍不得你这句话却又那么难以开口。继续来听到雨季，来自于曾沛慈。
1: 点点雨滴敲打着心，沿着思念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岁月是一个神偷，能够偷走你所有想要的东西，偷走美貌、健康、老友、青春。但是岁月有没有偷不走的东西呢？当然是有的，信念和希望。在岁月流逝的历程当中，岁月不仅会带走你想要的，也会带来有心人想要的。来听到《追光者》，来自于汪苏泷。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我来自一个充满，一起来听这首，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真正的爱情不是一见倾心再见亲情，也不是一瞬间迸发出的无穷力量，更不是最好的年华里你浓我浓，而是多年之后依然紧握那一双长满皱纹的手，是在生命尽头相互依偎着看夕阳的那一张饱经风霜但又坚毅满足的脸。送上李琦的《戒不掉》，听李琦用细腻的声线将思念和不舍之情表达淋漓尽致。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面对世间的真爱，成人理性的就像是一个机器人，而只有小孩的眼睛最为明亮，小孩的心思也最为简单。若世间繁杂不堪，我宁愿做一个小孩，纯粹的只剩下爱。送上邓紫棋的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有终，能受吧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

下世有几多全放松。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

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从往日经典到新。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他多么的爱你。时间终不会停留，谁都不能回到从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六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送上张惠妹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为电影来唱主题歌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成名的方式。如果说正好呢，这部电影也非常的走红，票房非常的好，你的音乐也跟着电影在每一个呢电影院里面上演，也让你的歌传播到了哈、全中国每一个所在。接下来听到任贤齐所带来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非常的喜欢美术啊，所以呢，粉笔画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那所以呢，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就是美好的回忆。现在想想呢，那个时候每个月一次的黑板报，都是由当时是宣传委员的我来处理，把那些粉笔写的字、粉笔画的画啊，能够保持一个月的时间在教室的最后面，也是我的荣耀。分享邓紫棋的《塞纳河》。

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7.1，我是于海。继续来听到王若琳所带来的《有你的快乐》。

0: 过去的一些感情造就了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对感情的看法。那过去呢，也许有一些呢感情已经是逝去，也许我们心里面只是残留了一些痕迹，可是也许有些人呢可能啊对于过往的恋情还是会有留恋。最近呢，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有几对朋友是旧情复炽，也希望呢那些往日情啊以后还可以带给你生活当中的正能量。继续来送上不下雨就出太阳吧，来自于游鸿明。
1: 风吹雨云在动，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
1: 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在网络上面做生意啊，微商呢真是遍地开花啊。在看朋友圈的时候会发现呢，大家好像都在做生意，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呢，一旦你开始从商，你也会发现有些东西是你永远都不会用所谓的金钱去衡量它，这种东西叫做非卖品。接下来听到许娜所带来的《童话镇》。
2: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这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来自于凤飞飞。

卡里面所记得的事情，在过去所发生的那些故事，其实都是属于你自己最为重要的，来标识你这个人不同于其他人的

要的特征。所以呢，回忆对于我们来说，也许虽然它并不是在现在的世界当中还会现实存在着，却是我们巨大的财富。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时间是7:15，来听到任贤齐所带来的《心太软》。

很久不见的朋友，我们见面之后都会问他一句你好吗？其实这句话蕴含着很多很多的意思，可以做非常简单的回答很好，也可以呢把故事都告诉他。其实很多时候这就像是一个敲门砖，可是呢一句这样试探的话很容易呢来了解。时间过去那么久，大家之间是不是心已经隔得近或者是远？来听到蔡淳佳所带来的南屏晚钟。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这首叫做《在树上唱歌》。

0: 很多时候有一些舍不得的东西，我们自己却没有那么在乎。我们总是会觉得那个一直对我们好的人，那个呢爱我们的人，那个呢永远都不会离开的人没那么重要。但实际上呢，这些人如果真的有一天离开你了，也许他再也不会回头，所以我们才会发现我们会那么舍不得。
1: 继续来分享半导体盒，来自于周杰伦。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已经是7:47。宋尚范逸臣所带来的《爱太遥远》。

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并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那么圆满，可是呢，在这些过程当中却让我们学会了很多，让我们内心不再纠结，不再被伤害到的一些非常好的技巧。那头一件事当然就是不后悔。既然呢选择了一件事情，学会不抱怨，不去后悔自己的选择，而是呢坚守自己的选择，我觉得就是最棒的态度。接下来送上孙燕姿所带来的眼神。